0: 非常的希望。
1: 没人。
0: 现在的车是那个 vehicle 是吗？
1: 对，我那我也是我那个车。
0: Yeah, for thank you.
1: 面包分成了整个这一桌，就是那不熟了，刚才我知道不了。
0: Yeah, for.